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1: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嘅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度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咗美味。呢啲日常小食系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嘅温情味道。四会嘅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嘅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系秋冬嘅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呢啲嚟自山林河湖嘅馈赠，共同构成咗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嘅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嘅美食系手工嘅坚守，亦都系自然嘅礼赞。而家佢哋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从衰江畔嘅市井走向更广阔嘅舞台。让柴油鸡嘅香、濑粉嘅滑、河鲜嘅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嘅美味名片。
4: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嘅感觉。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你嘅湿气系咪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体内湿气过重会令到我哋周身唔舒服，专家就教我哋去除体内湿气嘅方法。第一招就系要运动啦。体内湿气重嘅人大多数都系饮食油腻，缺乏运动噶。呢部分嘅朋友会经常觉得身体沉重，四肢冇力又唔想活动。但系越系唔运动，体内积聚嘅湿气就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湿气攻入脾脏，引发一系列嘅病症。运动可以缓解压力，可以促进身体器官嘅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跑步、健走、游水、瑜伽、太极等等的运动有助于活化气血循环，增加水分代谢。第二招方面就是饮食要清淡一点，肠胃系统关系到营养和水分代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适量和均衡饮食。酒、牛奶和甘口肥腻等等的油腻食品不容易消化，容易造成肠胃闷胀和发炎，而甜食和油炸品就会令到身体产生过氧化物，加重发炎的反应。而生冷食品、冰品和凉性蔬果会令到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停滞，所以以上食品是不适宜大量食用的。例如生菜、沙律、大白菜和苦瓜，最好在煮的时候可以加入葱、姜来降低蔬菜的寒凉性质。第三招就是避开环境的湿气了。我们人体内产生湿气，除了自身代谢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跟环境有关的。经常生活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日常生活就最好减少暴露在潮湿环境当中，尤其是对湿气敏感的人，更加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是不要直接瞓地板了，空气当中的水分会下降，而且地板湿气重，容易侵入体内，造成四肢酸软。第二个就是潮湿落雨天要减少外出。第三方面就是不要穿湿了未干的衫，不要冚潮湿的被，冲完凉之后要充分抹干身体水分，吹干头发。第四个就是房间里面的湿气如果很重，建议多些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令到空气带走湿气。如果外界湿气都很重，还可以打开风扇、空调，借助这些电器保持空气的对流。第五方面就是水分摄取要适量了。好，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去除体内湿气的上半部分，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布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同台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粤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

0: 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9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啊，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啊，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啊，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藓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3: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

0: 为期近两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九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三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两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一二三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1: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0: 获奖者潘阳。
2: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0: 作为连续举办九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三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商伴同行，在你心间。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

0: 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0:00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9 8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十点半。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

0: 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淮泽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货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淮泽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淮泽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咦，黄生有带个姐姐嚟做志愿服务啊？
1: 系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齐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0: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2: 系啊系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3: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体内湿气过重会令到我们周身不舒服，专家就教我们去除体内湿气的方法。第一招就是要运动了。体内湿气重的人大多数都是飲食油腻，缺乏运动的。这部分的朋友会经常觉得身体沉重，四肢无力又不想活动，但是越是不运动，体内积聚的湿气就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湿气攻入脾脏，引发一系列的病症。运动可以缓解压力，可以促进身体器官的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跑步、健走、游水、瑜伽、太极等等的运动有助于活化气血循环，增加水分代谢。第二招方面就是饮食要清淡一点了，肠胃系统关系到营养和水分代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适量和均衡饮食。酒、牛奶和甘口肥腻等等的油腻食品不容易消化，容易造成肠胃闷胀和发炎，而甜食和油炸品就会令到身体产生过氧化物，加重发炎的反应。而生冷食品、冰品和凉性蔬果会令到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停滞，所以以上食品是不适宜大量食用的。例如生菜、沙律、大白菜和苦瓜，最好在煮的时候可以加入葱、姜来降低蔬菜的寒凉性质。第三招就是避开环境的湿气了。我们人体内产生湿气，除了自身代谢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跟环境有关的。经常生活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日常生活就最好减少暴露在潮湿环境当中，尤其是对湿气敏感的人，更加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是不要直接瞓地板了，空气当中的水分会下降，而且地板湿气重，容易侵入体内，造成四肢酸软。第二个就是潮湿落雨天要减少外出。第三方面就是不要穿湿了未干的衫，不要冚潮湿的被，冲完凉之后要充分抹干身体水分，吹干头发。第四个就是房间里面的湿气如果很重，建议多些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令到空气带走湿气。如果外界湿气都很重，还可以打开风扇、空调，借助这些电器保持空气的对流。第五方面就是水分摄取要适量了。好，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去除体内湿气的上半部分，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1: 好啊。
0: 要中杯还是大杯？
1: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0: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38集。
2: 文哉俗，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那个蓝玉呢，因为朱元璋加封他做太子太傅，他嫌了官世嘛，在这大发牢骚，他要做太傅。这回就激怒朱元璋，忍无可忍，朱元璋就拿起屠刀杀蓝玉。咁蓝玉之死，历史上有好多不同嘅记载嘅，亦有好多讲法嘅。根据《明通鉴》嘅记载，话蓝玉之死呢，同朱棣有好大关系嘅。朱棣就系朱元璋第四嘅仔嘛。这个人处事方法和手段呢，都似足他父亲朱元璋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哈，他和他老豆一个样的。蓝玉呢，是常遇春的舅仔，常遇春的女呢，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呢，蓝玉和太子两个呢，有啲亲戚关系嘅，两个人呢年纪差唔多，就来往密切，成日一起倾偈，就无所不谈嘅。蓝玉出征呢、这个纳哈出翻嚟之后呢，就同太子两个人去倾偈。蓝玉啊对太子讲啦：你个细佬燕王啊，唔系一般人嚟噶，佢迟早要作反噶。我啊揾人同佢睇过相噶啦。话佢啊有天子气象啊，喂，你一定要小心为上啊。咁蓝玉啊，佢系旧朋友喎，

咁嘅说话都敢同太子讲嘅？无非呢都系提醒下太子要小心啲咁解嘅啫。知佢呀唔记得咗句古话，疏不间亲，李南玉呢不过系个外家亲戚嚟嘅啫。你点同人哋亲兄弟嚟到比呢？太子呢就将南玉呢番说话原原本本就讲返俾朱棣听。朱棣对南玉就恨之入骨，所以就喺朱元璋面前告状。朱元璋听从佢嘅告状呢，卒之就杀咗南玉。不过呢，照本书嘅作者嘅睇法呢，佢就话南玉被杀嘅主要原因系由于佢嗰种横行霸道嘅性格造成嘅。朱元璋就系唔抵得佢咁嘅性格，所以就要杀佢。不过呢，你杀南玉又唔肯易噶噃，你一定要揾个罪名先得噶噃。佢系天下闻名、功勋盖世嘅人物，你唔能够求其就安个罪名俾佢又杀得噶啦噃。你话佢走私漏税啊、奸淫妇女啊，呢啲罪名唔杀得到佢嘅，只有一个罪名就最适合，就是、作反叛变。呢、这个罪名标题醒目，主题鲜明。方便实用，一睇就明㗎喇。历来嘅帝王啊，最兴用呢个办法杀人㗎喇。呢啲咁嘅作反嘅大帽啊，乜人都啱戴㗎。你啊，皇宫丞相统率大军嘅将领，哎，总之你乜人都好啦，包括平民百姓，个个都啱戴㗎。洪武26年2月，锦衣卫嘅指挥呢叫做蒋离，他就告发南玉，说南玉作反了。这个洪武四大案件最后一案南玉案就拉开序幕，无数人头即将落地。锦衣卫一告发，朱元璋即刻就拉人。在这里呢，我们讲句公道话，南玉目中无人，蔑视王法，不守军规，这些确是有凭有据，了军法从事他都是啱的。但是你说他叛变，说他作反，确实是查无实据。他一个啱啱升起的将领，在军队中他并没有深厚的基础，他亦未有足够的时间来到准备冒这个这么大的险作反。不过呢，中国呢历来都习惯了的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用这个办法执在南玉身上，自然十分妥帖啦。咁啊，既然是作反啦，咁大件事肯定就唔係三两个人就反得到㗎嘛，一定係好多人㗎嘛。明朝呢第四件大案南玉案真係死得人多啦。南玉本人呢杀头灭族，因为佢而被杀嘅有公爵一人，侯爵13人，白爵2人，各级官吏牵涉入案被杀头一共15000多人。胡惟庸嗰件案有啲好彩留返条命嘅人呢，呢回一样翻旧账，拉咗嚟斩。喂，已经过咗10多年㗎喇喎，仲算老账啊？梗係啦，宁愿杀错都唔好放过嘛。因为南玉案牵涉要斩头的人太多了，咁你要杀头呢，你要出告示㗎嘛，要将杀某某某某某嘅名咁咪写晒出嚟。你10000多人，咁你嗰个报告成条街咁长都贴唔到啦。唉，朱元璋有办法㗎，佢唔出报告，我出本书。嗰本书呢就叫做

翼神鹿，系你睇个名啊，翼神鹿叛逆之神嘅名单噃，其实就好简单嘅咋，只系个人名同别字，譬如朱元璋、自从八咁，系咪六个字啊？咁一个人六个字，万五人你计啊，一万五千几人啊，咁啊九万几字噶啦，嗰本书就好厚噶，唉，呢本书啊。唔系用油墨印噶，呢本书系用鲜血写嘅。南玉案件喺洪武年间呢，就将剩翻嘅功臣名将几乎全部杀清光。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件开始，一直系咁杀落嚟。杀啊杀啊杀啊，杀咗十五年啦！唉，朱元璋你都应该唞一唞，收下手咯啩。好似南玉咁有才华嘅名将，正当盛年，可以为国家做好多事噶嘛？你就咁冤枉佢，杀咗佢，唉，佢确系有啲不值。但系呢？以南玉佢自己一生嘅志愿嚟讲呢，佢呢一生呢亦确系算系几悲壮㗎喎。南玉也一直认为大丈夫自当建功立业，威震天下，名留青史，咁佢又确实系做到啊，唔理你朱元璋点样夹硬呃啲咩罪名喺佢头上。南玉嘅不朽功勋仲系永在史册，为后人所追忆嘅。不过呢，南玉呢件案呢又扩咗更深一层嘅内幕㗎嘛。其实啊，杀一个南玉使乜搵万几人嚟陪葬啊？南玉同胡惟庸完全唔同㗎嘛。胡惟庸嘅丞相，佢统管全国官员，咁佢大权在握，佢要作反自然可以拉好多人落水啦。你南玉虽然係统领嗰十几二十万大军，但佢冇其他实权㗎喎。点解杀咁多人至得嘅？明眼人呢一眼就睇出嚟，朱元璋借刀杀人。好多朱元璋睇唔过眼嘅人呢，夹硬话佢南玉同党，拉出嚟斩啊！嗱，我哋而家呢再嚟睇下杀南玉嘅年代有啲乜嘢背景啊。杀南玉係喺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杀南玉之前呢发生一件好大嘅悲劇喎。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元璋嘅太子朱标病死咗。朱标呢虽然是朱元璋的大仔，但是他不是马王后生的嘛，他是庶母所出，但是朱元璋呢好早就立了朱标做太子，决定由朱标来继承皇位，可见朱元璋呢对这个仔呢是十分痛爱的。那朱标死了呢，朱元璋本来可以考虑其他的仔来到继承太子的嘛，但是呢因为朱元璋对这个仔呢特别有感情，所以呢他就将朱标的仔，即是自己的大孙朱允炆立为继承人。那这个选择呢本来都没什么错的，后来啊事实证明这个朱允炆呢都是很有作为的继承人来的。问题呢就在于朱允炆年纪太小啊，他不像朱标，他父亲朱标呢都是经历过开国的战争年代，他经历过艰苦考验的。这个朱允炆呢他都这么小个，你冇能力控制朝中呢班大臣㗎嘛。
特别好似蓝玉呢啲咁样嘅文韬武略、多谋善断嘅人，你只有朱元璋可以控制得到佢。朱标呢就勉强压得住阵脚，你朱允文呢个孙仔就搞佢唔掂噶嘛。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个江山，咁唔通就咁拱手让人咩？于是乎就应咗《汉书》《韩信传》里面嘅一句说话啦：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而家呢？必须将呢啲人彻底清理晒，咁铺平条路，保证自己个孙仔朱允文安稳坐上皇位。近代史学家对朱元璋大量杀功臣名将，亦都系采取呢种睇法嘅。不过呢，你朱元璋亦不能不考虑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喎。咁边个嚟保卫国家呢？嗰班读死书嘅书呆子冇办法担负起呢个责任㗎喎。朱元璋呢就諗到个解决矛盾嘅办法。佢将自己啲仔分配去各个地方，封佢哋为王，即係藩王，准许佢哋统领一小部分军队，咁用自己嘅仔嚟到保卫国家，咁就当然可靠啦嘛。呢种藩王制度以后呢，我哋会详细啲嚟到介绍一下嘅。有一个故事可以讲明朱元璋杀功臣嘅动机。有一次，朱元璋又打算杀一大批功臣，太子朱标呢睇唔过眼嘛，就劝咗佢：陛下杀人太多啦，恐怕会伤和气噃。朱元璋唔出声，叫人攞咗支成身都系勒嘅荆棘树枝入嚟，一劈就劈喺地下，叫太子：你用手同我执起佢。咁啲荆棘成身係勒嚟㗎嘛，你用手去摸佢個吉手㗎嘛，點拎呀？太子就唔敢啦嘛。朱元璋用十分冷淡嘅眼光望住個仔教訓佢：我點解要殺人呢？就係因為呢班人就係荆棘上邊嗰啲勒嚟㗎，吉手㗎，你點聽會傷害你㗎？朱元璋确实是一片苦心啊，不惜诛杀无辜，铲除大臣，都是为了保护儿孙而已。不过呢，这次朱元璋又估不到，这个外表老实，平时百依百顺的太子这回居然顶回转头。他说皇帝呢就一定要好似尧舜咁有贤德嘅君主，咁佢啲大臣呢先至会好似尧舜嘅大臣一样嚟到拥护尧舜啊嘛。呢番说话係当面指责朱元璋㗎喎，即係话乜嘢皇帝呢有乜嘢大臣，你自己呢唔够贤德，咁就唔好怪大臣囉。朱元璋从来都未听得过半句逆耳之言嘅，而家俾个仔咁嚟教训自己，佢边度忍得住？一手就攞张凳兜口兜面就劈落嚟。好在太子呢就身手敏捷，一下就避过咗。不过呢亦吓亲啊，翻去大病咗一场啊。朱标呢番说话就确实是好有道理嘅，可惜，朱标冇福做皇帝。后来个崇祯皇帝呢，如果能够懂得呢啲道理就唔会亡国亡得咁快啦，就唔会临死一阵发出一句
大神佳。

0: 可杀的感叹咯。朱元璋选朱标做继承皇位，确实是没有选错的。朱元璋呢，亦十分睇得起呢个仔。佢执政初期啊，好多国家大事，佢都交俾朱标嚟到处理，一心要培养佢。朱元璋仲将佢治理国家嘅四字诀不断教俾呢个仔。朱元璋嘅四字诀呢，就人命勤短。仁就仁义道德嘅仁啦，命就要明事理啦，勤就做嘢要勤力啦，短就要敢于决断。朱元璋将全部希望都寄托晒喺呢个仔朱标嘅身上。朱元璋一生最信任嘅只有两个人，一个系马皇后，一个就是太子朱标。不过上天好像要惩罚朱元璋咁，朱标呢仲死得早过朱元璋，朱元璋就经受唔到呢个打击，成个人彻底搞垮咗。佢唔肯听从大臣嘅劝告，一意孤行，佢要将皇位嘅继承权交俾朱标嘅仔朱允炆。可见朱元璋对太子朱标感情之深厚，但是呢立太子朱标为继承人呢件事呢，咁大嘅事历史上居然有不同嘅记载㗎喎。点解会咁呢？嗱，记载朱元璋嘅事呢，最重要嘅史料之一是《明太祖实录》。这本书是这样讲法的，他说朱棣出世的时候，就好像以前历史书习惯讲的，就红光满天，五色满堂，具体呢就跟朱元璋出世一样一样。跟着就讲到朱元璋十分欢喜朱棣的，并不喜欢太子同埋太孙嘅，甚至朱元璋曾经好多次要修改遗嘱嘅，要传位俾个朱棣嘅，不过呢就俾太子朱标修改咗圣旨，咁先至阻止咗朱棣登上皇位。呢啲咁嘅情节呢，我哋其实都好熟悉嘅，见都见得多啦。不过呢啲唔系民间传说噃，呢啲系白纸黑字记录喺史书记载上嘅噃，所以呢，我哋呢应该采取慎重嘅态度嚟研究一下啦。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提出一个十分鲜明嘅观点：历史系可以删改嘅，历史系可以删改的。他说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史料的作者是谁，他有什么倾向，有什么背景。所谓明太祖实录呢，虽然是明朝史官的记录，但是自从永乐散位以后，对前朝历史作出好多的修改，这些已经是无可争论的事实了嘛。朱棣做了皇帝，他说怎样都可以啦，他为了说明自己是合法继承的，他会对历史进行一些修改，这也是很平常的啫。那么对这件这么重大的修改历史的事件，后世是怎样议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同台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跃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

0: 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九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到

0: 务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1: 任凯院长的这个讲座呢，它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呐、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2: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2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3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2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3: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0: 获奖者潘阳。
4: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0: 作为连续举办9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3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3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 26日

0: 孝悌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悌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同台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跃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九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

0: 看踪迹。
1: 林凯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呐、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啊、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啊、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啊、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2: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2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3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2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3: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0: 获奖者潘阳：
4: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0: 作为连续举办9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3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镀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校地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 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校地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天边一颗小星星，海边一颗小星星，或睡或应，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体内湿气过重会令到我们周身不舒服，专家就教我们去除体内湿气的方法。第一招就是要运动了。体内湿气重的人大多数都是飲食油腻，缺乏运动的。这部分的朋友会经常觉得身体沉重，四肢无力又不想活动。但是越是不运动，体内积聚的湿气就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湿气攻入脾脏，引发一系列的病症。运动可以缓解压力，可以促进身体器官的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

0: 跑步、健走、游水、瑜伽、太极等等的运动，有助于活化气血循环，增加水分代谢。第二招方面就是饮食要清淡啲啦，肠胃系统关系到营养同埋水分代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适量同均衡饮食。酒、牛奶和甘口肥腻等等的油腻食品不容易消化，容易造成肠胃闷胀和发炎，而甜食和油炸品就会令到身体产生过氧化物，加重发炎的反应的。而生冷食品、丁品和凉性蔬果会令到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停滞，所以以上食品是不适宜大量地食用的。例如生菜、沙律、大白菜和苦瓜，最好在煮的时候可以加入葱、姜来降低蔬菜的寒凉性质。第三招就是避开环境的湿气了。我们人体内产生湿气，除了自身代谢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跟环境有关的。经常生活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日常生活就最好减少暴露在潮湿环境当中，尤其是对湿气敏感的人，更加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不要直接瞓地板了，空气当中的水分会下降，而且地板湿气重，容易侵入体内，造成四肢酸软。第二个就是潮湿落雨天要减少外出。第三方面就是不要着湿了未干的衣服，不要盖潮湿的被，冲完凉之后要充分抹干身体水分，吹干头发。第四个就是房间里面的湿气如果很重，建议多些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令到空气带走湿气。如果外界湿气都很重，还可以打开风扇、空调，借助这些电器保持空气的对流。第五方面就是水分摄取要适量了。好，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去除体内湿气的上半部分，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守山，鼎湖山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肇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京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谷中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4项主体赛加2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职业技能、人工智能 OPC 及青年创新等领域，吸引了海内外超1.16万个参赛项目报名， 最终有12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决赛采用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同期举行主题演讲、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项目成果展、广获行天下、创业集市、创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
1: 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人轮番登台路演，评委围绕产业化实施的可操作性、技术优劣、商业发展前景等接连发问，并进行现场打分。路演项目代表莫木成：
4: 我是来自大美肇庆的推进的参赛选手莫木成，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军创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实践基地，项目概括以下几个板块内容：国防教育融合红色文旅、电商农业与科技创新，构建退役军人创业闭环生态。
1: 该项目最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一众创业者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围绕政策推介、项目路演、金融对接、孵化服务四大板块，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支撑。路演项目代表房丁东订房系统创始人。

0: 何锦绣。
1: 第一个呢，就是酒店的空房率非常非常高，可以去到40%。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经常都会被数据杀手。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出差旅游都想省钱，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痛点去研发了一个房地诺的一个订房平台，它采用了用户出价酒店抢单的一个模式，能够从系统层面上面彻底解决那个数据杀手，同时呢，也可以酒店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抢更多的订单。
0: 何锦绣还介绍，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可以通过房叮咚订房系统把空置房子充分利用起来，变成民宿，助力当地文旅发展，农民增收。在活动现场，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在为客人冲咖啡，展示它的服务功能。参展项目代表张鹏，
2: 目前我们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工业制造、服务以及新零售这三个大的应用场景上进行应用。大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通过大赛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还是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
0: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志军，
3: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助力这次创业大赛呢？我们给这些参加决赛，包括开始初赛的阶段到最后进入决赛阶段这些企业的，我们提供一个商业专吧，一个专属的产品，一个专属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配合的服务体系，来为这些我们参赛的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国内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70年来，无数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潜心研学，以长久坚守书写绿水青山的时代答卷。作为见证保护区数十年变迁的资深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扎根鼎湖山已有44年，他完整亲历了鼎湖山从艰苦野外科考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的全过程。
5: 那时候的科研条件那个比现在肯定差多了，主要靠人力和一些很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这个爱山守山的这种精神，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职工都非常的爱鼎湖山，也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鼎湖山。
0: 在老一辈科研人深耕奠基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接过守护接力棒，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让山林管护迈入智能化精细化新阶段，用新技术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3: 现在我们利用了这个 AI， 可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这个人工的负担，筛选了很多没用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汇总，总结出比较基础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和研究。从我到鼎湖山工作以来，记录到的大概将近有500种新物种的。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要建立在老一辈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的面撒得更广。
0: 依托现代化监测体系，各类珍稀新记录物种频频现身，生动印证了鼎湖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优异成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
5: 我希望鼎湖山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发展越来越好，科研取得更大的成果，越来越出色。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3: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将我们现有的工作继续持续的做下去。另外呢，我们将鼎湖山未知的一些东西，我们将加大力度，更深入研究，让鼎湖山的这个生物物种更多的展示给大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7日，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超百所优质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一对一志愿指导。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招生老师耐心讲解录取政策、排名预估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一边听一边记，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本次活动集结超百所省内外高校到场参展，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名校，到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本地院校，不同层次院校集中亮相，满足不同分段考生需求。家长郭先生：
3: 就买一些资料先回去看看啊，了解一下，现场会的直接一点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0: 家长朱先生：
6: 那是音乐类的，看了那个广州大学的，先就咨询一下嘛，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填嘛。
0: 针对广东新高考改革填报难点，活动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和教育专家坐镇，现场拆解院校专业组划分、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等核心内容，提供权威一手信息，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此外，活动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咨询渠道，同步开设直播间，邀请市教育局专家及多所院校招生负责人实时答疑。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同学：
7: 想是那个工科，要么就是学医，肯定是想顺应现在时代潮流，去那个参与人工智能啊，然后 AI 之类，他会给我一些更多的新的信息。
0: 应届高中毕业生王同学：
8: 我觉得挺方便的，能帮我全方面的了解一个学校的以及他的专业还有录取情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肇护未来向杨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热闹举行，近30家单位与社会组织在此集结设摊，将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之中，吸引了大批家长与小朋友前来打卡参与。近日，肇庆市首个痛风石微创治疗中心在四会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肇庆及周边地区痛风石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500余名匹克球精英齐聚封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截至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日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
4: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

0: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陵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

0: 2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机，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9: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

0: 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兰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

0: 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标号，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3: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4: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5: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8: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9: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7: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4: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26

0: 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5: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植树唔单止可以保护环境，仲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系佢哋嘅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系佢哋嘅粮食。我哋一起行动起嚟啊！为我哋嘅地球，为我哋嘅生态环境，为我哋嘅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嘅希望。无论你喺边，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嘅双手为呢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哋嘅未来注入无穷嘅希望，为我哋嘅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咦，黄生有带个姐姐嚟做志愿服务啊？
1: 系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齐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0: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2: 系啊系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3: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守山，鼎湖山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

0: 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赵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京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谷中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四项主体赛加两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职业技能、人工智能 OPC 及青年创新等领域，吸引了海内外超 1.16 万个参赛项目报名，最终有12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决赛采用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同期举行主题演讲、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项目成果展、广获行天下、创业集市、创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人轮番登台路演，评委围绕产业化实施的可操作性、技术优劣、商业发展前景等接连发问，并进行现场打分。路演项目代表莫木成：
1: 我是来自大美肇庆的推进的参赛选手莫木成，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军创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实践基地，项目概括以下几个板块内容：国防教育融合红色文旅、电商农业与科技创新，构建推进人创业并行生态。
0: 该项目最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一众创业者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围绕政策推介、项目路演、金融对接、孵化服务四大板块，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支撑。路演项目代表房叮咚订房系统创始人何锦秀：
2: 第一个呢，就是酒店的空房率非常非常高，可以去到40%。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经常都会被数据杀熟，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出差旅游都想省钱，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痛点去研发了一个房叮咚的一个订房平台，它采用了用户出价决定抢单的一个模式，能够从系统层面上面彻底解决那个数据杀熟的同时呢，也可以酒店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抢更多的订单。
0: 何锦秀还介绍，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可以通过房叮咚订房系统把空置房子充分利用起来，变成民宿，助力当地文旅发展，农民增收。在活动现场，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在为客人冲咖啡，展示它的服务功能。参展项目代表张鹏：
3: 目前我们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工业制造、服务以及新零售这三个大的应用场景上进行应用。大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通过大赛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还是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
0: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志军：
4: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助力这次
2: 创业大赛呢，我们给这些创参加

0: 赛，包括开始初赛的阶段到最后进入决赛阶段这些洗练的，我们提供一个三个专吧，一个专属的产品，一个专属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配合的服务体系，来为这些我们参赛的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国内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70年来，无数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潜心研学，以长久坚守书写绿水青山的时代答卷。作为见证保护区数十年变迁的资深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扎根鼎湖山已有44年，他完整亲历了鼎湖山从艰苦野外科考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的全过程。
3: 那时候的科研条件那个比现在肯定差多了，主要靠人力和一些很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这个爱山守山的这种精神，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职工都非常的爱鼎湖山，也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鼎湖山。
1: 在老一辈科研人深耕奠基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接过守护接力棒，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让山林管护迈入智能化、精细化新阶段，用新技术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0: 现在我们利用了这个 AI， 可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这个人工的负担，筛选了很多没用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汇总，总结出比较基础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和研究。从我到鼎湖山工作以来，记录到的大概将近有500种新物种呢，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要建立在老一辈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的面撒得更广。
1: 依托现代化监测体系，各类珍稀新记录物种频频现身，生动印证了鼎湖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优异成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
3: 我希望鼎湖山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发展越来越好，科研取得更大的成果，越来越出色。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将我们现有的工作继续持续的做下去。另外呢，我们将鼎湖山未知的一些东西，我们将加大力度，更深入研究，让鼎湖山的这个生物物种更多的展示给大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超百所优质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1:1志愿指导。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招生老师耐心讲解录取政策、排名预估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一边听一边记，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本次活动集结超百所省内外高校到场参展，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名校，到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本地院校，不同层次院校集中亮相，满足不同分段考生需求。家长郭先生：
4: 就拿一些资料先回去看看啊，了解一下，现场会就直接一点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1: 家长朱先生：
5: 那是音乐类的，看了那个广州大学的，先就咨询一下嘛，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填嘛。
1: 针对广东新高考改革填报难点，活动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和教育专家坐镇，现场拆解院校专业组划分、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等核心内容，提供权威一手信息， 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

0: 此外，活动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咨询渠道，同步开设直播间，邀请市教育局专家及多所院校招生负责人实时答疑，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同学
1: 想是那个工科，要么就是学医，肯定是想顺应现在时代潮流，去那个参与人工智能啊，然后 AI 之类，他会给我一些更多的新的信息。
0: 应届高中毕业生王同学，
2: 我觉得挺方便的，能帮我全方面的了解一个学校的以及他的专业还有录取情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肇护未来向杨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热闹举行，近30家单位与社会组织在此集结设摊，将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之中，吸引了大批家长与小朋友前来打卡参与。近日，肇庆市首个痛风石微创治疗中心在四会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肇庆及周边地区痛风石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500余名匹克球精英齐聚封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截至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日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味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6: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6: 助力广阔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 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着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8: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盛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是由林兆明先生为大家播讲《明朝那些事》第38集。
4: 文民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那个蓝玉呢，因为朱元璋加封他做太子太傅，他嫌了官世嘛，在这大发牢骚，他要做太傅。这回就激怒朱元璋，忍无可忍，朱元璋就拿起屠刀杀蓝玉。咁蓝玉之死，历史上有好多不同嘅记载嘅，亦有好多讲法嘅。根据《明通鉴》嘅记载，话蓝玉之死呢，同朱棣有好大关系嘅。朱棣就系朱元璋第四嘅仔啊嘛。呢个人处事方法，同埋手段呢，都似足佢父亲朱元璋嘅，所以好多人都话：哈，佢同佢老豆一个样嘅噃。蓝玉呢，系常遇春嘅舅仔，常遇春嘅女呢，又系太子朱标嘅妃子，所以呢，蓝玉同埋太子两个呢，有啲亲戚关系嘅，两个人呢年纪差唔多，就来往密切，成日一起倾偈，就无所不谈嘅。蓝玉出征呢、这个纳哈出翻嚟之后呢，就同太子两个人先倾偈。蓝玉啊对太子讲啦：你个细佬燕王啊，唔系一般人嚟噶，佢迟早要作反嘅。我搵人同佢睇过相噶啦。话佢啊有天子气象啊，喂，你一定要小心为上。

咁男玉啊，佢系旧朋友喎、啊，啊咁嘅说话都敢同太子讲嘅，无非呢都系提醒下太子要小心啲咁解嘅啫。知佢啊唔记得咗句古话，疏不间亲，李南玉呢不过系个外家亲戚嚟嘅啫，你点同人哋亲兄弟嚟到比呢？太子呢就将南玉呢番说话原原本本就讲返俾朱棣听，朱棣对南玉就恨之入骨，所以就喺朱元璋面前告状。朱元璋听从佢嘅告状呢，卒之就杀咗南玉。不过呢，照本书嘅作者嘅睇法呢，佢就话南玉被杀嘅主要原因是由于佢嗰种横行霸道嘅性格造成嘅，朱元璋就系唔抵得佢咁嘅性格，所以就要杀佢。不过呢，你杀南玉又唔肯易噶噃，你一定要揾个罪名先得噶嘛。佢系天下闻名、功勋盖世嘅人物，你唔能够求其就安个罪名俾佢又杀得噶啦噃。你话佢走私漏税啊、奸淫妇女啊，呢啲罪名。唔杀得到佢嘅，只有一个罪名嘅最适合，就是、作反叛变。呢、这个罪名标题醒目，主题鲜明，方便实用，一睇就明噶啦。历来嘅帝王啊，最兴用呢个办法杀人噶啦。呢啲咁嘅作反嘅大帽啊，乜人都啱戴噶。你啊，皇宫、丞相。统率大军嘅将领，唉，总之系乜人都好啦，包括平民百姓，个个都啱戴嘅。洪武26年2月，锦衣卫嘅指挥呢叫做蒋离，啊，佢就告发南玉，话南玉作反啦。呢、这个洪武四大案件最后一案南玉案就拉开序幕，无数人头。即将落地，锦衣卫一告发，朱元璋即刻就拉人。喺呢度呢，我哋讲句公道话，南玉目中无人，蔑视王法，不守军规，呢啲确系有凭有据，了军法从事佢都系啱嘅。但系你话佢叛变，话佢作反。确实系查无实据，佢一个啱啱升起嘅将领，喺军队中呢，佢并冇深厚嘅基础，佢亦未有足够嘅时间嚟到准备冒呢个咁大嘅险作反。不过呢，中国呢历来都习惯咗噶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用呢个办法执喺南玉身上，自然十分妥帖啦。咁啊，既然系作反啦，咁大件事，肯定就唔系三两个人就反得到噶噃，一定系好多人噶噃。明朝呢第四件大案南玉案，真系死得人多啦。南玉本人咧杀头灭族。因为佢而被杀嘅有公爵一人，侯爵13人，白爵2人，各级官吏牵涉入案被杀头嘅一共15000多人。胡惟庸嗰件案有啲好彩留翻条命嘅人呢，唉，呢回一样翻旧账，拉咗嚟斩。喂喂喂！已经过咗10多年㗎喇喎，仲算老将啊，梗係呢，宁愿杀错都唔好放过嘛。因为南玉案牵涉要斩头嘅人太多啦，咁你要杀头呢，你要出告示㗎嘛，要将杀某某某某某嘅名咁咪写晒出嚟。你10000多人，咁你嗰个报告成条街咁长都贴唔到啦。嘿，朱元璋。

我出本书，嗰本书呢就叫做《逆神录》，系你睇个名啊，《逆神录》叛逆之神嘅名单噃。其实就好简单嘅咋，只系个人名同别字，譬如朱元璋字重八，咁系咪有六个字啊？咁一个人六个字，万五人你计啊，一万五千几人啊，咁啊九万几字噶啦，嗰本书就好厚噶。唉，呢本书啊，唔系用油墨印噶，呢本书系用鲜血写嘅。南玉案件喺洪武年间呢，就将剩翻嘅功臣名将几乎全部杀清光。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件开始，一直系咁杀落嚟，杀啊杀啊杀啊，杀咗十五年啦。唉，朱元璋你都应该唞一唞，收下手咯啩。好似南玉咁有才华嘅名将，正当盛年，可以为国家做好多事㗎嘛。你就咁冤枉佢，杀咗佢，后生南玉嘅不朽功勋仲係永在史册，为后人所追忆嘅。不过呢，南玉呢件案呢又扩咗更深一层嘅内幕㗎嘛。其实啊，杀一个南玉使乜搵万几人嚟陪葬啊？南玉同胡惟庸完全唔同噶嘛。胡惟庸系丞相，佢统管全国官员，咁佢大权在握，佢要作反，自然可以拉好多人落水啦。你南玉虽然系统领咗十几二十万大军，但佢冇其他实权噶噃。点解杀咁多人至得嘅？明眼人咧一眼就睇出嚟啦。朱元璋借刀杀人，好多朱元璋睇唔过眼嘅人咧，夹硬话佢南玉同党，拉出嚟斩啊！嗱，我哋而家呢再嚟睇下杀南玉嘅年代有啲乜嘢背景啊？杀南玉是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杀南玉之前呢发生一件好大的悲剧。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元璋的太子朱标病死了。朱标呢虽然是朱元璋的大仔，但是他不是马王后生的，他是庶母所出。但是朱元璋呢好早就立咗朱标做太子嘅，决定由朱标嚟到继承皇位。可见朱元璋呢对呢个仔呢係十分痛爱嘅。咁朱标死咗呢，朱元璋本嚟可以考虑其他嘅仔嚟到继承太子㗎嘛。但係呢因为朱元璋对呢个仔呢特别有感情，所以呢他就将朱标的仔，即是自己的大孙朱允炆立为继承人。那这个选择呢本来都没什么错的，后来啊事实证明这个朱允炆呢都是很有作为的继承人来的。问题呢就在于朱允炆年纪太小啊，他不像朱标啊，他父亲朱标呢都是经历过开国的战争年代，他经历过艰苦考验的嘛。这个朱允炆呢这么小个，你没有能力控制朝中这班大臣的嘛。特别好像南玉这些这样的文韬武略多谋善断的人，你只有朱元璋

信卷里面的一句说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神亡。现在呢必须将这些人彻底清理晒，咁铺平条路，保证自己个孙仔朱允炆安稳坐上皇位。近代史学家对朱元璋大量杀功臣名将，亦都系采取呢种睇法嘅。不过呢，你朱元璋亦不能不考虑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喎。咁啊，边个嚟保卫国家呢？嗰班读死书嘅书呆子冇办法担负起呢个责任噶噃。朱元璋咧就谂到个解决矛盾嘅办法，佢将自己啲仔啊分配去各个地方，封佢哋为王，即系藩王，准许佢哋统领一小部分军队。咁用自己嘅仔嚟到保卫国家，咁就当然可靠啦嘛。呢种藩王制度以后呢，我哋会详细啲嚟到介绍一下嘅。有一个故事可以讲明朱元璋杀功臣嘅动机。有一次朱元璋又打算杀一大批功臣，太子朱标呢睇唔过眼嘛，就劝咗佢：陛下杀人太多啦，恐怕会伤和气噃。朱元璋唔出声，叫人攞咗支成身都系勒嘅荆棘树枝入嚟，一劈就劈喺地下，叫太子：你用手同我执起佢。咁啲荆棘成身係勒嚟㗎嘛，你用手去摸佢個吉手㗎嘛，點拎呀？太子就唔敢啦嘛。朱元璋用十分冷淡嘅眼光望住個仔教訓佢：我點解要殺人呢？就係因為呢班人就係荆棘上邊嗰啲勒嚟㗎，吉手㗎，你點聽會傷害你㗎？朱元璋确实是一片苦心，不惜诛杀无辜，铲除大臣，都是为了保护儿孙而已。不过呢，这次朱元璋又估不到，这个外表老实平时百依百顺的太子这回居然顶回转头，他说皇帝呢就一定要好似尧舜咁有贤德嘅君主，咁佢啲大臣呢先至会好似尧舜嘅大臣一样嚟到拥护尧舜啊嘛。呢番说话係当面指责朱元璋㗎喎，即係话乜嘢皇帝呢有乜嘢大臣，你自己呢唔够贤德，咁就唔好怪大臣囉。朱元璋啊，从来都未听得过半句逆耳之言嘅，依家俾个仔咁嚟教训自己，佢边度忍得住？一手就攞张凳兜口兜面就劈落嚟。好在太子呢就身手敏捷，一下就避过咗。不过呢亦吓亲啊，翻去大病咗一场啊。朱标呢番说话就确实是好有道理嘅，可惜，朱标冇福做皇帝。后来个崇祯皇帝呢，如果能够懂得呢啲道理就唔会亡国亡得咁快啦，就唔会临死一阵发出一句大臣皆可杀嘅感叹咯。朱元璋选朱标做继承皇位，确实是冇选错的。朱元璋呢亦十分睇得起呢个仔。佢執政初期好多国家大事佢都交俾朱标嚟到处理，一心要培养佢。朱元璋仲将佢治理国家嘅四字诀不断教俾呢个仔。

0: 朱元璋的四字诀呢，就是人命勤短。仁就仁义道德的仁啦，命就要明事理啦，勤就做嘢要勤力啦，短就要敢于决断。朱元璋将全部希望都寄托晒喺呢个仔朱标嘅身上。朱元璋一生最信任嘅只有两个人，一个系马皇后，一个就系太子朱标。不过上天好似要惩罚朱元璋咁，朱标呢仲死得早过朱元璋，朱元璋系经受唔到呢个打击，成个人彻底搞垮咗。佢唔肯听从大臣嘅劝告，一意孤行。他要将皇位的继承权交给朱标的仔朱允炆。可见朱元璋对太子朱标感情之深厚，但是呢立太子朱标为继承人这件事呢，这么大的事历史上居然有不同的记载的。点解会咁呢？嗱，记载朱元璋嘅事呢，最重要嘅史料之一系《明太祖实录》呢本书呢，系咁讲法噶噃。佢话朱棣出世嗰阵啊，就好似以前历史书习惯讲嘅，就红光满天，五色满堂。具体呢就同朱元璋出世一样一样。跟住就讲到朱元璋十分欢喜朱棣㗎，并唔喜欢太子同埋太孙㗎。甚至朱元璋曾经好多次要修改遗嘱㗎，要传位俾个朱棣㗎。不过呢就俾太子朱标修改咗圣旨，咁先至阻止咗朱棣登上皇位。呢啲咁嘅情节呢，我哋其实都好熟悉嘅，见都见得多啦。不过呢啲唔系民间传说喎，呢啲系白纸黑字记录喺史书记载上嘅喎。所以呢我哋呢应该采取慎重嘅态度嚟研究一下啦。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观点，历史是可以删改的。历史是可以删改的。他说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史料的作者是哪个，他有什么倾向，有什么背景。所谓明太祖实录呢，虽然是明朝史官的记录，但是自从永乐散位以后，对前朝历史作出好多的修改，咁呢啲已经系无可争论嘅事实啦嘛。朱棣做咗皇帝，佢话点都得噶啦。佢为咗说明自己合法继承嘅，咁佢对历史进行啲修改，咁亦都系好平常嘅啫吓。咁对呢件咁重大嘅修改历史嘅事件，后世又点样议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喂喂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道，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条人生之路，除咗谈谈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 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仲话你直头赢咗天下无敌手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走吧，中，作者。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清幽嘅环境，清澈嘅蓝天，清新嘅空气，清洁嘅水源，呢啲都系我哋向往嘅。同时亦都需要我哋共同创造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嘅生活环境。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朋友熟悉唱任性地反斗胡乱地放枪，我还无礼到将玻璃打碎把朋友打伤，我这种炮仗如有事将在心里有道场，没法舒缓隔阂中骚扰。

0: 借过借过，好多借过啊！
1: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不出理由。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2点。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守山，鼎湖山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肇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京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谷中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

0: 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四项主体赛加两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职业技能、人工智能 OPC 及青年创新等领域，吸引了海内外超 1.16 万个参赛项目报名，最终有12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决赛采用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同期举行主题演讲、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项目成果展、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创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人轮番登台路演，评委围绕产业化实施的可操作性、技术优劣、商业发展前景等接连发问，并进行现场打分。路演项目代表莫木成：
1: 我是来自大美肇庆的推进人参赛选手莫木成，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军创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实践基地，项目概括以下几个板块内容：国防教育融合红色文旅、电商农业与科技创新，构建推进人创业闭环生态。
0: 该项目最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一众创业者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围绕政策推介、项目路演、金融对接、孵化服务四大板块，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支撑。路演项目代表房叮咚订房系统创始人何锦秀：
2: 第一个呢，就是酒店的空房率非常非常高，可以去到40%。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经常都会被数据杀熟，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出差旅游都想省钱，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痛点去研发了一个房叮咚的一个订房平台，它采用了用户出价酒店抢单的一个模式，能够从系统层面上面彻底解决那个数据杀熟，同时呢，也可以酒店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抢更多的订单。
0: 何锦秀还介绍，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可以通过房叮咚订房系统把空置房子充分利用起来，变成民宿，助力当地文旅发展，农民增收。在活动现场，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在为客人冲咖啡，展示它的服务功能。参展项目代表张鹏：
3: 目前我们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工业制造、服务以及新零售这三个大的应用场景上进行应用。大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通过大赛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还是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
0: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志军：
4: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助力这次创业大赛呢？我们给这些参加决赛，包括开始初赛的阶段到最后进入决赛阶段这些企业呢，我们提供一个三个专吧，一个专属的产品，一个专属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配合的服务体系，来为这些我们参赛的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国内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70年来，无数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潜心研学，以长久坚守书写绿水青山的时代答卷。作为见证保护区数十年变迁的资深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扎根鼎湖山已有44年，他完整亲历了鼎湖山从艰苦野外科考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的全过程。
6: 那时候的科研条件那个比现在肯定差多了， 作为靠人力和一些

0: 很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这个爱山守山的这种精神，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职工都非常的爱鼎湖山，也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鼎湖山。
1: 在老一辈科研人深耕奠基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接过守护接力棒，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让山林管护迈入智能化精细化新阶段，用新技术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现在我们利用了这个 AI 可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这个人工的负担，筛选了很多没用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汇总，总结出比较基础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和研究。从我到鼎湖山工作以来，记录到的大概将近有500种新物种的，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要建立在老一辈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的面撒得更广。
1: 依托现代化监测体系，各类珍稀新记录物种频频现身，生动印证了鼎湖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优异成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
0: 我希望鼎湖山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发展越来越好，科研取得更大的成果，越来越出色。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将我们现有的工作继续持续的做下去。另外呢，我们将鼎湖山未知的一些东西，我们将加大力度，更深入研究，让鼎湖山的这个生物物种更多的展示给大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超百所优质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1:1志愿指导。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招生老师耐心讲解录取政策、排名预估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一边听一边记，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本次活动集结超百所省内外高校到场参展，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名校，到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本地院校，不同层次院校集中亮相，满足不同分段考生需求。家长郭先生：
3: 就拿一些资料先回去看看啊，了解一下，现场会的直接一点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1: 家长朱先生：
4: 他是音乐类的，看了那个广州大学的，先就咨询一下嘛，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填嘛。
1: 针对广东新高考改革填报难点，活动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和教育专家坐镇，现场拆解院校专业组划分、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等核心内容，提供权威一手信息，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此外，活动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咨询渠道，同步开设直播间，邀请市教育局专家及多所院校招生负责人实时答疑。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同学：
5: 想是那个工科，要么就是学医，肯定是想顺应现在时代潮流，去那个参与人工智能啊，然后 AI 之类，他会给我一些更多的新的信息。
1: 应届高中毕业生王同学：
6: 我觉得挺方便的，能帮我全方面的了解一个学校的以及他的专业还有录取情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肇护未来向杨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热闹举行，近30家单位与社会组织在此集结设摊， 将未成年人保护知识。

0: 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之中，吸引了大批家长与小朋友前来打卡参与。近日，肇庆市首个痛风石微创治疗中心在四会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肇庆及周边地区痛风石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500余名匹克球精英齐聚封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 7.58 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截至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日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

0: 而不膻。赫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蒜营养丰富，竹蒜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2: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
3: 虾饺烧卖各汁啲啊，
2: 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4: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5: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2: 咁快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4: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6: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
1: 嚟嚟嚟，大家起筷。
7: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0: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九二九。听心声，暖心情，爱上九二九，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江湖恩恩怨怨，没人会认输，舞刀弄剑一点都不酷，来吧喝上一壶好酒，说吧这些年来的辛苦难得知己，聪明有糊涂儿女。

朋友。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任何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你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天

0: 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大洋不好，前秀才昨日过湖相亲，高家小姐一见钟情，因风雨左归途，被高家留住，昨晚啊已经成咗亲啦，哎呀！

真正惨啊，真正惨，古话一帆风顺过三关，谁料不容我过关，一跌跌落个泥坑，表弟过桥掹跳板，那个洞房花烛我叹五更，灯笼挂起要除翻，摆开几百围台，你话等边个看？表弟你好胆，好胆！

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盛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7: 119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18: 好的，全速起升。
19: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9: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9: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9: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8: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9: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8: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9: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8: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

0: 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

0: 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京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2: 今天，肇庆、岳西和珠江口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梅州、雷州半岛和珠三角部分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助力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黄领才，深耕十余载，铸就昆龙腾空，守护山河。
1: 全省各地创新征兵宣传形式，营造热血参军氛围。
2: 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5亿元，年度票房超172亿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围绕我省15/5科教人才一体化部署，推进人才强省建设，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眼下各地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相继开展工匠人才培育、职业技能比拼、高技能人才专场双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广东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工作。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首席技师陈可莹：
3: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1: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析、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

0: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1: 非常感谢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名，南粤工匠110名，市级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名。预计到2027年，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在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的同时，广东以技能赛事为抓手，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广州市第7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大赛分设新秀组与工匠组，参赛队伍呈现年轻化态势，45岁以下选手占比92.5%，18至22岁青年选手占比达40%。比赛选手广州市技师学院学生何雪莹，
2: 这次呢也是在学校的选拔下，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南粤家政项目。经过了一年的学习，学习了上一年的跟他们一起操作，然后呢今年轮到我来参赛，这样可以加深我们跟顾客之间的沟通以及我们的了解与表达。
0: 竞赛紧扣民生服务痛点与行业发展趋势，围绕控糖饮食、适老断舍离等真实服务场景设置考题，推动传统家政与现代服务深度融合，以赛促学，以赛提质，有力助推家政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广州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广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书记副主任卢晓文，
3: 今年比赛的赛题跟往年相比的话呢，我们增加了智能化 AI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现在的 AI 产品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冲击。那作为家政服务行业这样的一个传统服务行业来讲，不管是在培训上面还是在我们的大赛里面，我们都会有意识地去增加这样的一些培训和服务。
0: 在培育工匠人才、开展技能比武、夯实人才培养基础之上，广东聚焦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就业落地最后一环。近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阳江市高技能人才双选会在阳江技师学院举办，活动紧扣本地合金材料、五金刀剪、风电设备等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用工需求，切实打通校园人才输送到产业一线的渠道。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钟文瑞，
4: 计划面向学校招收20多名应届技能人才，主要包含制造智能技术员岗、产品设计师、企业管理等多个方向。招聘会刚开始，我们已经陆续收到不少学生的简历。
0: 双选会汇聚128家企业参会，释放2332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本地企业111家，提供岗位1793个，外地企业17家，提供岗位539个，充分展现阳江对高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以及对外来优质企业的吸引力。阳江技师学院应聘学生黄丽雪，
5: 这里的企业数量很充足，都是跟我们专业很匹配的。我也有想入职的企业，他们也有带新人培训，跟我学校学到的专业技能很匹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入汛以来，广东已迎多轮强降雨天气，各地紧绷防汛安全弦，通过拉网排查、安全值守、应急演练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压实安全责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台综合报道。
0: 在肇庆市，当地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社区开展汛期安全排查，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立即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8: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的工作，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

0: 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当地居民李女士：
2: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村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注意安全咯，系嘛？
1: 连日来，云浮市海事部门出动海巡船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督促在港船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开航前安全自查制度，坚决杜绝带病航行。同时要求各船舶加强值班值守，提前做足各项防汛应急准备，严禁超载、超速航行，以及在极端恶劣天气下冒险开航。云浮市云安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杰：
3: 各船舶提前做好防范，航行时要加强瞭望，谨慎驾驶，停泊时选择安全水域，加强人员值班，及时调整锚链缆绳松紧度，防范走锚和断缆。
1: 深圳三防部门聚焦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排查布防，在办公场所地下车库，工作人员逐台检查排水泵运行状态，现场配齐防汛沙袋、挡水挡板等应急物资。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公司赛格广场管理处副主任郭俊峰：
4: 我们下面的这个排水设施其实它是一个相通的一个状态，但是下面这个排污泵呢一共有八台，所以说就可以完全的保障这个地下车库的水浸的这么一个风险。
1: 深圳市三防办工作人员李凯：
5: 当前我们全市防汛的一个重点是地下空间的安全，我们全市目前有1.4万余处地下空间，包括居民楼这些地下车库，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地下空间的一个防汛安全。
1: 日前，汕尾市应急使命2026防汛防风抢险综合应急演练举行，模拟台风正面登陆汕尾陆丰碣石镇，并伴有12级大风和强降雨，详细展示了极端台风暴雨灾害从预警预判、前置防范、抢险救援到灾后恢复的全链条处置流程，全面检验全方位应急作战能力。据气象部门预报，29号夜间起，我省降水减弱。30号到7月1号，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未来几天，我省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防晒。
6: 本台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我省西江河段水位复涨。当前，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需加强做好西江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特别要关注易受西江洪水托顶影响的丰开县盘龙河、豫南县建成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
1: 我国大飞机三剑客矩阵中 ,AG600 昆龙作为唯一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重器。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AG600 系列总设计师黄岭才，十余载扎根航空研制一线，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让这架会飞的船、会游泳的飞机逐梦蓝天碧海，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领域的多项空白。本台报道。
7: 2009年 ,AG600 项目正式立项，彼时国内水陆两栖大飞机研制经验匮乏，国外技术壁垒森严，可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水陆两栖飞机兼顾飞机与船舶双重特性，气动布局、水动性能、船体结构等核心技术均是研发难点。为攻克船底曲面核心参数难题，黄岭才带队反复推演、反复试验，历经十余年上万次调试修正，终于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8: 我们01架技术验证机研制那8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是我们型号最艰难的时期。这些核心的技术我们花钱是买不来的，国际上是对我们是封锁，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了自主创新，这些技术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它突破掉。
7: 灭火是 AG600 的主要功能之一，它一次投水12吨，可以覆盖3000至4000平方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火灾初期把火势控制住，最大程度降低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因此每次森林火灾的发生都让研制团队的心情更沉重，也更急切。
8: 大家对这款型号这种需求的迫切，可以说言语当中我们都明显能感出来。我的一位朋友当时发信息就很不客气说， 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所以说任何个人的付出大家都是毫无代价可讲，就是全力以赴，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7: 从空白摸索到自主领跑，从图纸构想到大机腾空，黄领才以深耕不辍的坚守、敢为人先的创新，诠释了新时代航空人的担当与匠心。
9: 未来我们还有的更宏远的规划，这款飞机未来从型号的系列化和谱系化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策划，比如物资运送、海洋地形的探测，在其他的领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6: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广东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依托城市地标灯光、主题公交开展沉浸式征兵宣传。各高校还邀请征兵宣讲员走进校园，设置军事模型展，全方位营造参军报国、人人光荣的浓厚氛围。本台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江门鹤山的摩天轮灯光璀璨，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等征兵宣传标语在轮体上滚动闪现，震撼的灯光视觉效果吸引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让征兵号召融入城市夜色。市民杨先生，
10: 也就是说长大的时候去参军一下，参军之后自信呢都会变得比较强大，而且参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光荣的事情吧。
1: 除地标灯光宣传外，鹤山还推出了征兵主题公交车，主题公交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让征兵政策与热血精神传遍城市各个角落。在惠州城市职业学院，2026年下半年惠州市征兵宣传启动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同步举行。一等功臣张娜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做宣讲分享，赢得了现场师生阵阵热烈掌声。中国海军五项运动员一等功臣张娜，
11: 我入伍最大的收获就是提高了我的意志品质，收获了我的自律。在部队里面我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血性。我从学校踏入了部队这个过程里面，让我自己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成长，然后让我感觉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成为了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军人。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发挥自己的特长，保家卫国。
1: 惠州作为连续七届全国双优模范城，在学业保障、优待金发放、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推出实打实政策，为应征青年解除后顾之忧。现场还设置了征兵咨询和军事模型展，青年学子们纷纷前往展台观看及咨询。惠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徐凯南，
12: 我打算毕业之后去参军入伍，我希望我进入部队之后锻炼成一个意志较为坚强的人。
1: 与此同时，广东省退役大学生征兵宣讲员走入深圳、河源、梅州、汕头、揭阳等地12所高校展开宣讲。宣讲现场专设军营成长与职业发展交流分享会，聚焦学子入伍关切，精准答疑解惑。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玉超，
13: 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更想把我自己的专业技能学精学透，如果说后面能去部队，或者说是能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我能贡献出我自己的青春。
1: 寒山师范学院学生赵瑞，
14: 对于参军这个目标我更加的坚定，我想去守护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此次下半年的秋季征兵我也一定再会去报名，希望在下半年我能顺利入伍，接下你们守护山河、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接力棒。
1: 当前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点，广大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后续按兵役机关安排参加体检和政治考核。
6: 端午假期已过，广东龙舟竞渡热度不减，六月的岭南水乡依然是一幅河冲激荡、鼓乐喧天的热闹景象。本台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周末，被称为水上 F1 的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迎来压轴赛事，龙船精英挑战赛在潭头 C 湾赛区鸣锣开赛。本次赛事集结海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广州、东莞、香港等粤港澳大湾区代表队，内蒙古锡林郭勒、辽宁沈阳、贵州茅台镇等国内强队，还有国际龙舟队、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等，共同挑战全球独一份的龙船窄道漂移过湾。内蒙古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首次踏足蝶教水乡参赛，草原健儿以扎实的体能优势爆发出强大力量，稳控船身，平稳过湾，顺利

0: 完成水上漂移首秀。内蒙古辽阔草原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队长刘建海：
1: 因为我们体格的偏大，这个吃水很深，所以我们重心会不稳，所以说在滑的过程中，我们这些人重力只能是在直道的时候我们会很疯狂，因为我们力量大嘛，所以说就是个冲刺力，我们爆发力很强，就是让我们大家呢就滑稳滑齐，然后跟着节奏一起往前滑，然后呢我们带着这种草原人的激情呢，把这个比赛呢顺利的完赛。
0: 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霍毅力：
2: 这个对于香港队伍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有给机会给我们过来比赛，然后多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传统，龙舟的底蕴跟情怀，而且在这里认识很多好的朋友。
0: 27号，惠州市惠东县第六届龙舟赛在西之江江面举行，吸引上万名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随着发令笛声响起，急促有力的鼓点响彻江畔，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船桨齐挥，劈开水面，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岸边观众呐喊助威的声浪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高涨。经过多轮角逐比拼，传统强队驯辽龙舟队揽获冠军。训辽龙舟队队员苏伟明：
3: 完成目标就非常的兴奋激动了。说到划龙舟，我们海边人都是有种兴奋的心情，义无反顾，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划龙舟的精神就是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0: 惠州市惠东平海龙舟队鼓手乌成：
4: 58岁的已经，我已经爬了6年的龙舟了，每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群里更加团结了。
0: 惠州市惠东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宋培如：
5: 本届赛事以龙舟竞渡为核心，融合民俗展演、龙纹理展销、趣味互动、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全民嘉年华。
0: 今年是广东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全省首场聚焦河湖生态治理特色赛事广东首届河长杯龙舟邀请赛暨2026年沙田镇龙舟锦标赛日前在东莞沙田龙舟公园淡水湖水域正式开赛。东莞市民吴小贝：
6: 我们以前都觉得是男生可以，现在觉得我们女子也可以，这种传统的文化我要继续传达下去。
0: 广东省河长治办公室副主任、省水利厅副厅长陈仁柱：
7: 居住以前这叫关窗睡觉，掩鼻而过，那么现在是滨水而居，因水而乐，同时咱们沙田镇也因水而发展，你现在河道两边的很多咖啡店、很多壁道，现在还要搞很多民宿，带来的发展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咱们的老百姓。
8: 昨天，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19.25公里，与17贯通后，光明至南山中心通勤仅45分钟。线路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重点片区，高效便利跨区出行，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本台报道。
0: 昨天，距离正式开通尚有片刻，大批市民早早来到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李松朗站，翘首以盼站点正式对外开放。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参建者何女士：
9: 我是参建者，开心，终于解放了，以后我也是热心市民，然后只能用市民的身份坐地铁了。
0: 该线路开通后，与17贯通运营，打通南山、宝安、光明南北交通脉络，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多个核心片区。港铁深圳站务经理周明明：
10: 线路贯通后，运营时间与深圳地铁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30到23:00，工作日早晚高峰行车间隔不高于5分钟。市民搭乘地铁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45分钟，还可以与多条线路便捷换乘。
0: 深圳市民陈女士：
11: 10号线开通了之后，我基本上从楼下20米的间隔就可以直接坐地铁到我公司，应该是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呢，更快的就是很便捷。
0: 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线路由港铁、深铁合作运营，是轨道层面深港融合重要实践。线路兼具颜值、生态与智慧运营优势，串联深圳南北重点片区，完善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深圳湾口岸至李松朗单程约64分钟，极大便利深港市民往来通勤。 香港市民。
12: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方便了不少，因为起码不需要再夹啱啲高铁班次都可以上到来咁样咯。
13: 同埋对于我哋香港人来讲咧，嚟到光明区呢边玩都比较方便咯，系咯，可以直接喺深圳湾口岸咁样就

0: 情过又高为光明区啦，可以。
1: 申成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轨道部总工程师李阳。
2: 除了13号线进入我们深圳湾口岸之后的话，其实未来我们深圳还规划了一个港深西部铁路。那港深西部铁路的话，也是在做一个前期的工作。长远来看，对我们深港的联系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整个我们深圳的腹地的打开，包括我们深港都市圈的腹地的打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轨道线路。
1: 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遵循阳光加共享理念，特色车站美学氛围浓厚，配建亚洲最大下沉车辆段及上盖公园，落实站城融合，并预留东莞地铁衔接通道，赋能湾区互通。该线开通后，深圳轨道交通里程升至653.7公里，车站452座，预计2028年底多条地铁新线将集中投运。
3: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
1: 昨天，广州芭蕾舞剧院原创芭蕾舞剧《归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召开。该剧创作灵感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将于7月4号在广州大剧院上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4: 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史前进介绍，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舞剧归艺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艺术重现这段尘封的历史。他表示，该剧的创作不仅是将敦煌壁画与足尖芭蕾相结合的艺术实践，更是在用当代的审美视角挖掘和激活敦煌艺术在当下的精神价值，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5: 期待这部作品不仅服务本地的群众文化需求，更能作为湾区文化名片走出国门，颠覆芭蕾这一国际通用的艺术载体，向海外观众传递敦煌审美，让世界读懂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4: 归艺汇聚了一支兼具国家级视野与顶尖实力的全明星主创团队，剧目采用写实与写意交织的叙事方式，全剧围绕归与艺两个精神内核展开，展现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坚守，表现对民族大义、文化认同与心灵归属的深切礼赞。广州芭蕾舞剧院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张丹表示，该剧不只是敦煌元素的简单叠加，
6: 在舞蹈语言上，我们尝试将芭蕾的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舞的身韵、敦煌画壁中独特的舞姿相融合，创造出一种中西融汇的舞蹈语言。在视觉设计上，舞美设计汲取敦煌色彩、丝路美学与岭南艺术特色，服装设计还原并升华了唐代服饰的华美气象。
4: 发布会上，广州芭蕾舞剧院演员带来了精彩的芭蕾舞剧《归艺》片段展示。女群舞以柔美翩然之姿勾勒出西域大漠的苍凉浪漫，男群舞则以苍劲磅礴之势展现了归艺军事铁骨铮铮的忠义精神。芭蕾舞剧《归艺》总导演欧思维。
7: 在这个归义军的身上，更多的用到了一种唐朝美学当中，他那个剑舞，就他很多身体的架子，包括那个手臂的形态，包括那大步的迈或者大步的屈身跟蹲的，用了很多这样的一种用力方式，更加的孔武有力。然后在这个一路菩萨这个形象身上，然后用到了很多柔美的曲线，然后让它更加的飘渺，让它更加的轻柔。
3: 新闻浏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我国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

0: 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守山，鼎湖山从人工寻护迈向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肇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京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谷中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4项主体赛加2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 职业技能、人工智能 OPC 及青年创新等领域，吸引了海内外超 1.16 万个参赛项目报名，最终有12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决赛采用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同期举行主题演讲、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项目成果展、广获行天下、创业集市、创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人轮番登台路演，评委围绕产业化实施的可操作性、技术优劣、商业发展前景等接连发问，并进行现场打分。路演项目代表莫木成：
4: 我是来自大美肇庆的推进人参赛选手莫木成，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军创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实践基地，项目概括以下几个板块内容：国防教育融合红色文旅、电商农业与科技创新，构建推进人创业闭环生态。
3: 该项目最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一众创业者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围绕政策推介、项目路演、金融对接、孵化服务四大板块，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支撑。路演项目代表房叮咚订房系统创始人何锦秀：
5: 第一个呢，就是酒店的空房率非常非常高，可以去到40%。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经常都会被数据杀手，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出差旅游都想省钱，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痛点去研发了一个房叮咚的一个订房平台，它采用了用户出价酒店抢单的一个模式，能够从系统层面上面彻底解决那个数据杀手的同时呢，也可以酒店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抢更多的订单。
3: 何锦秀还介绍，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可以通过房叮咚订房系统把空置房子充分利用起来，变成民宿，助力当地文旅发展，农民增收。在活动现场，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在为客人冲咖啡，展示它的服务功能。参展项目代表张鹏：
6: 目前我们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工业制造、服务以及新零售这三个大的应用场景上进行应用。大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通过大赛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还是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
3: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志军：
7: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助力这次创业大赛呢？我们给这些参加决赛，包括开始初赛的阶段到最后进入决赛阶段这些企业呢，我们提供一个商业专吧，一个专属的产品，一个专属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配合的服务体系，来为这些我们参赛的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3: 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国内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70年来，无数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潜心研学，以长久坚守书写绿水青山的时代答卷。作为见证保护区数十年变迁的资深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扎根鼎湖山已有44年，他完整亲历了鼎湖山从艰苦野外科考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的全过程。
8: 那时候的科研条件那个比现在肯定差多了，主要靠人力和一些很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这个爱山守山的这种精神，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职工都非常的爱鼎湖山，也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鼎湖山。
3: 在老一辈科研人深耕奠基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接过守护接力棒，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让山林管护迈入智能化精细化新阶段，用新技术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9: 现在我们利用了这个 AI， 可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这个人工的负担，筛选了很多没用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汇总，总结出比较基础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和研究。从我到鼎湖山工作以来，记录到的大概将近有500种新物种的，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要建立在老一辈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的面撒得更广。
3: 依托现代化监测体系，各类珍稀新纪录物种频频现身，生动印证了鼎湖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优异成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
8: 我希望鼎湖山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发展越来越好，科研取得更大的成果，越来越出色。
3: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9: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将我们现有的工作继续持续的做下去。另外呢，我们将鼎湖山未知的一些东西，我们将加大力度，更深入研究，让鼎湖山的这个生物物种更多的展示给大家。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超百所优质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一对一志愿指导。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招生老师耐心讲解录取政策、排名预估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一边听一边记，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本次活动集结超百所省内外高校到场参展，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名校，到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本地院校，不同层次院校集中亮相，满足不同分段考生需求。家长郭先生：
10: 就拿一些资料先回去看看啊，了解一下，现场会的直接一点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3: 家长朱先生：
11: 那是音乐类的，看了那个广州大学的，先就咨询一下嘛，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填嘛。
3: 针对广东新高考改革填报难点，活动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和教育专家坐镇，现场拆解院校专业组划分、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等核心内容，提供权威一手信息，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此外，活动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咨询渠道，同步开设直播间，邀请市教育局专家及多所院校招生负责人实时答疑。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同学：
12: 想是那个工科，要么就是学医，肯定是想顺应现在时代潮流，去那个参与人工智能啊，然后 AI 之类，他会给我一些更多的新的信息。
3: 应届高中毕业生王同学：
13: 我觉得挺方便的，能帮我全方面的了解一个学校的以及他的专业还有录取情况。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肇护未来向杨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热闹举行，近30家单位与社会组织在此集结设摊，将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之中，吸引了大批家长与小朋友前来打卡参与。近日，肇庆市首个痛风石微创治疗中心在四会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肇庆及周边地区痛风石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 500余名

0: 匹克球精英齐聚分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 7.58 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截至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日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找准着力重点，加强联系协作，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教育医疗、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领域，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锚定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做强招平茶、特色养殖等优势产业链，融合开展协作促消费、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拓宽湾区农产品产销渠道，统筹协作促就业、劳务就业提升行动，稳定群众务工增收，抓实平台企业助力农文旅融合专项，盘活两地文旅资源。要健全项目常态化调度机制，紧盯帮扶项目落地见效，挖掘一线帮扶故事，讲好鼎湖招聘结对同心振兴士气，同时用心用情关心。

0: 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纲屋建瓴，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区域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镇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全国会议各项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各项部署要求，要聚焦产业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源支持，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今年各项协作任务。要讲好顶招结对帮扶故事，系统梳理协作工作中茶产业发展、劳务帮扶、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工作成效与实践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落实好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各项要求，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鼎湖实践。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